一个人的小孩子比如说三四个是马来阿姆的话呢本来的比五年的比如说阿姆的话你一个对面没的刚刚刚刚把我也会为了你妈妈嘎嘣嘎嘣嘎你等我送来过来